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3: 新星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在白恩斯坦领导下演出罗素的第三交响曲作品42。
1: We've just heard the Symphony No. 3 in G minor, Opus 42 by Albert Roussel, played by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Leonard Bernstein.
2: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罗宾迪兹阿提指挥的法国电台爱乐乐团会带来两首调性相同的作品，不过风格却截然不同。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是一首带有温柔慵懒气息，有着甜美而迷人音色的交响曲，最终乐章更加入女高音独唱。而贝多芬的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呢，则好像一首为钢琴和乐团而写的幻想曲，慢板乐章几乎滑入歌剧咏叹调的世界。两部作品会在同一晚当中欣赏到。同乐团合作带来马勒的交响曲的是女高音艾莎班奈特，而在贝多芬的协奏曲当中，我们就会听到钢琴家比蒙提斯的琴技。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Coda 美声，亦称作美咒，是结束时的音乐或音群，和作品的基本结构无关，而是附加上去的，作用是以确定终结的印象。在1750年之前的作品，尤其是福音音乐，这个术语主要用于卡农的结尾，即是声部之间停止模仿之后，或者是副格曲结尾紧接主题的最后陈述，通常以持续音 pedal point 为基础。至于听紧巴克利自 BWV 543的 A 小调管风琴副格曲，就是一段华丽的竹技曲风格尾声结束，为大家演奏的是阿拉德

咁1750年之后嘅音乐又系点嘅呢？贝多芬之前嘅作曲家通常使用尾声嚟到增强乐曲嘅终结感或对称感，而贝多芬最著名嘅就系用尾声延迟甚至中断最终嘅结局，仲经常带有极具戏剧性嘅效果。喺某啲情况下，尾声得到嘅着墨甚至接近发展部。例如而家听紧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嘅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尾声，就有呢种戏剧性啦。其实整个节目的时间都不够用来播这个乐章的尾声的。

0: 感謝大家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的游客可以为香港带来约0.1%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咧，有我马莲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今日咧拣嚟咗一啲浪漫风格嘅作品同你欣赏啊，其中有布拉姆斯嘅歌曲叫做《少女之歌》，作品107第五首。呢首歌咧系想表达少女等唔到爱人出现而悲伤，佢一边纺织一边落泪。不过我哋今日会听嘅咧系用单簧管吹奏嘅版本啦，由霍罗斯特吹奏噶，亦都系由佢改编。弹奏钢琴嘅系庞定伦。然后咧，我哋会听下布拉姆斯嘅后辈罗特所写嘅 E 大调交响曲啊。罗特一生咧非常不幸，怀才不遇，英年早逝。佢20岁嘅时候写出 E 大调交响曲嘅第一乐章去参加比赛，得唔到好评，甚至被认为系抄袭啊。冇几耐之后，罗特就精神失常啦。25岁嘅时候就喺精神病院离世。佢嘅 E 大调交响曲要去到近代，系1989年先至完整首演。唔少人听过之后觉得罗特嘅交响曲其实系布拉姆斯同马勒之间一直缺失嘅联系啊。我哋阵间咧就听下相当贴近马勒风格嘅第三乐章谐乐曲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一起欣赏肖邦嘅钢琴音乐啊，就系钢 A 大调圆舞曲作品64第三首。19世纪系圆舞曲非常流行嘅年代，不过有好多圆舞曲去到今日已经被人遗忘啦。但系肖邦写俾钢琴嘅圆舞曲就历久不衰，因为佢嘅作品入边有高贵嘅气质，小巧而精致，经得起时间嘅考验。我哋就听下泰欧特弹奏呢一首肖邦嘅圆舞曲。

跟住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有爵士乐元素嘅作品啊。其中一首其实系探戈音乐嚟嘅，就系皮亚苏拉嘅名作《再见诺尼诺》。呢首乐曲咧，系皮亚苏拉收到佢爸爸意外离世嘅消息之后，即兴创作而成嘅。咁中间咧有个感人嘅主题啊。皮亚苏拉曾经喺1980年嘅时候写到，呢一个系佢人生写得最好嘅曲调。可能因为当时身边天使环绕。阵间我哋听下阿根廷钢琴家斯格勒改编嘅双钢琴版本，由李克纳以及迪安堡合奏。跟住有一首 Jazz Standard， 是艾灵顿公爵创作的 Sophisticated Lady。阵间会由力图指挥百明汉市交响乐团演奏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首歌曲，出自卓安和汉默斯坦合作创作的最后一部音乐剧《炎热五月》当中的一曲《All the things you are》，你的一切，交给女中音迪当拿图，还有钢琴家帕巴奴。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That was Manfred Hunnik conducting the Czech Philharmonic, violinist Anne-Sophie Mutter and cellist Pablo Ferrandez performing Brahms's Double Concerto in A Minor, Opus 102. 看力克啱啱自費捷克愛樂樂團小提琴家 Anne-Sophie Mutter 同大提琴家費蘭迪茲演奏過布拉姆斯嘅A小調雙協奏曲作品102。 接下来的作品就是19世纪末法国作曲家弗瑞的D小调安魂曲作品48。安魂弥撒有时都被称为最是弥撒，顾名思义是为死者安息而举行。

0: 克鲁滕斯啱啱指挥伊丽莎白巴瑞合唱团、巴黎音乐学院音乐会管弦乐团、女高音迪罗斯安卓斯同男中音费沙迪斯高演奏完佛瑞 D 小调安魂曲，亦完成今集节目。好，感谢大家收听由我姚润坤主持嘅音乐瞬间，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黄昏同晚上。André Clutens just directed the Coeur Elisabeth Brasseur, the orchestra of the Paris Conservatory Concert Society, soprano Victoria de Los Angeles, and baritone Dietrich Fischer-Dieskau performing Gabriel Fauché's Requiem in D minor, finishing our episod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oment Musical with me, Yun Kuan Yu, and have a good evening.
1: 纳迪阿布朗卓是20世纪法国传奇作曲家兼音乐教师，但他晚期全心教导学生，几乎放弃作曲。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博罗维兹指挥的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李沙树送上布朗卓早期的创作变奏幻想曲，亦会听到布朗卓的学生巴西域兹的徒弟莫斯创作的一首小姐，是向布朗卓致敬的音乐。同场还有法国色彩斑斓的管弦乐创作，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同埋罗素的巴库斯与阿里亚德涅的选段。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时间嚟到5:09，啱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除咗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龙尾龙日村。较早前火炭路往骏阳村方向近和斜村嘅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复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取消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屯门龙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湖船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00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5月18日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小提琴家，就系廖源嘅 Vincent， 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咪多谢你啦！寻日咧就帮我哋咧就去到大会堂啦，就听咗咧呢一位嘅小提琴好手啊，就系 Charles Yang 杨洋同埋佢嘅钢琴嘅拍档啊杜根嘅音乐会啦。音乐会名称咧就叫做《弦上狂想》，咁啊睇下个曲目咧就哇真系包罗万有。咁啊喺咪后咧我就问Vincent 啦，喂Charles Yang 之前有冇听过啊？咁跟住你话。我咪同你一齐听嘅咯，喂，已经忘记咗，同我哋讲下啦。Charles Yang 咧，佢吸引你再次入场嘅原因系乜嘢嘢啊？
4: 佢比较特别啲啦，佢同其他小提琴家嘅普通嘅演奏会唔同嘅，佢又唱埋歌啊，所以咧就娱乐性丰富啲。咁我上次睇完都好开心，咁好期待佢即系成个。演奏會都是他的，因為上次是同樂團，有一些部分只是樂團就沒有他的。今次他跟他夾檔了10多年的鋼琴拍檔 Peter 一起來香港，他們就做了功夫，他說他們是第一次這個 program 的首演就是香港的。他們前幾天呢就在馬來西亞就跟樂隊有演出，但是整個 program 呢他們今次都是叫做 debut 啦。
2: 剛才呢就講到啦，曲目呢真係都好包羅萬有嘅，有一啲就真係好大家熟悉㗎啦，查爾達斯啦，咁或者Gershwin 啦 ,Summertime 啦，亦都有即係、就是、Fly Me to the Moon， 咁如果即係想要啲正統啲嘅呢，咁有巴托嘅羅馬尼亞民歌，甚至乎係拉威爾嘅小提琴奏鳴曲，嗰、那個光譜呢都真係好闊下。咁所以先问一下啦，咦，你喜欢听阿 Charles Yang， 或者你期待嘅除咗佢之后嗰啲唱歌过瘾嘅部分之外，都系几多面手嘅一位嘅演奏者嚟嘅。
4: 系啊，嗱，首先我俾佢小提琴嘅音色吸引咗先啦。佢啲声比较传统，都系有啲 modern 嘅。即系感觉上好似系有少少 miking 咁样俾你嘅，但系其实就唔系好有 miking 嘅，即系就咁现场，佢只不过有啲 mic。在現場講嘢，咁鋼琴嗰邊都係會收到少少音，所以喺音響上咧，我彈咗先啦，今次嚇特別啲。咁佢有講嘢嘅部分啦，有唱歌啦，有鋼琴、小提琴啊，或者吉他唱歌、小提琴，佢自己帶埋支吉他嚟。即係偶然會彈幾下咁樣，都幾有趣嘅呢件事。
2: 即係當然啦，佢咁多方面咧，佢都會涉獵到咧，你可以話係佢係一個特色嚟嘅。但係會唔會搞太多嘢咧？即係你玩普及嘅就不如玩普及，你係想正統嘅就正統，會唔會想情願係咁樣？
4: 嗱，我開頭見到個 program 都好多曲目啊，總共即係都有10多首啊，咁有啲係現代。

咧会演奏爵士啊，有啲系佢自己作嘅一啲乐曲啦、啊，咁、有歌词，咁亦都好似你讲有啲比较正统啦、但系最特别之处咧就系、佢第一首开嘅乐曲咧，竟然系一般人我哋 encore 嘅 Charles 查尔达斯。咁啊，咁点解咁得意咧？呢首咁有气氛嘅歌，即系通常都系我系 encore 等人哋拍手，佢摆第一首。咁佢自己都有特别讲到，唔使惊，而家唔系完啦。

0: 加咗少少爵士嘅裝飾音之外咧，喺成個中段咧有一段大調嘅演奏雙音咧，佢就改咗做一個藍調爵士版啊，就取代咗原本嘅中段。咁我覺得呢個取代得好成功啊，因為佢入邊俾人好新鮮感啦，亦都有啲即興部分啦。咁接翻入嚟嗰個原裝踩踏師嗰段，亦都係相當精彩嘅，大家都會嘿咁都得嘅。咁就即係。一奏完呢首樂曲，一個氣氛就真係好似 encore 完啦，大家已經起哄啦。
1: 其實咧，除咗呢首之外咧，音樂會都幾多係佢同埋佢嘅拍檔大家去互編嘅樂曲喎。
0: 是啊，咁尤其好多樂曲佢本身就係預留咗一啲即係本身嘅即興部分啦，所以就同其他樂曲好唔同嘅，只有正統嗰幾首係真係跟翻譜。咁佢都话拜托好似佢哋咁样都系改编人之歌噶啦，咁系啦，因为接落嚟嗰一个组曲咧，罗马尼亚民族舞曲咧，本身就系拜托喺罗马尼亚采风收集咗好多罗马尼亚当地民歌嘅一啲色彩咧，跟住编俾钢琴同小提琴嘅，咁亦都系相当新鲜嘅。佢奏起上嚟虽然同份谱嗰啲音系一样，但系佢哋感觉上都系有啲即兴咁嘅感觉。挺好的这个互动。
1: 再一路下去有很多的短曲，不如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哪几首呢令你很印象难忘啊。
0: 好啊，那我自己望下去有些乐曲是上次有在两年前听过他演唱的，但今次即唱起上来一样是很有效果的，那些摆在最后的譬如我听过的是Blackbird 啦，一开头扮雀仔叫啦，咁呢首Paul McCartney 嘅名曲系，我谂系佢每次都摆尾必唱，因为佢扮雀仔嗰个技能真系喺小提琴上好似好似啦，咁跟住佢唱起上嚟都系同个钢琴一齐 duet 啊，一齐唱一齐演奏乐曲咁啊，都相当之有效果。咁跟住仲有一首佢都有唱嘅就系 House of the Rising Sun。咁呢首樂曲咧就有少少似嗰啲，即係佢用啲猶太咁嘅 scale 咧嚟做一個前奏啦。咁啊，跟住突然間就唱入去，咁、那個起伏好大嘅，佢有好細聲嘅地方，亦都有一路唱一路拉小提琴，咁、那個鋼琴又一路彈一路唱。咁呢部分好似聽緊 rock concert。
1: 咁如果佢咁多元嘅話，一個人亦都係咁多變嘅話。他去玩一些正统作品，剛才我們說拉威爾的又如何呢？
0: 其实拉威爾的作品本身呢他都有說，他演奏了一个 Gershwin 的 Summertime，这个是很突然的，他走了一个吉他拿一个吉他来做伴奏，
1: 是他自己弹吉他。
0: 是啦，我开头都得唔得嘅咧？又几好喎、啊！佢入边除咗有伴奏嘅 chord， 亦都有啲 improvising 嘅一啲音啊。咁个钢琴伴奏就仲特别，攞咗个 harmonia， 即系嗰啲口风琴啊，嚟到去代替钢琴啦。我嘅小钢琴咁啊，咁喺度吹 melody。咁佢奏完呢首格。咗首佢自己嘅樂曲仔咧，就話Lavelle 其實有隻歌都同 Gershwin 差唔多致敬咁滯啊，用咗佢嗰啲 blues 啊，用咗佢一啲元素擺咗喺個小提琴奏鳴曲度。咁呢首樂曲本身就好出名，中間嗰段 blues 嘅。咁佢哋其實奏起上嚟都同其他佢哋即係嘅 program 好似嘅個感覺，好似即興喎，有啲爵士喎。咁所以其實呢個音樂會個。長刊的 program 設計好像很散、但其實也都很一致的、即是大家會有些位置是聽到他輕鬆啊講嘢一面，但是突然間又會有些即是好像咦我們是不是聽緊小提琴演奏會呢，還是我們在個爵士酒吧呢、還是已經在個 pop concert 呢、但是他這幾樣東西夾在一個演出度是沒有違和感的、非常之好。
1: 那觀眾的反應呢應該很熱烈哦。
0: 是啊，同埋我諗唔到佢教咁多 fans 啊，咁即係滿座得嚟呢個氣氛係大家做得同佢一致嘅，有好多位都一齊唱添啊。
1: 哦，一齊唱，係啦，因為我正想問就係、是、嗱，音樂會嗰度已經攞出咁多嘅板斧啦，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話小提琴威，仲有好多唔同嘅吉他啊，咁樣又會唱歌啦，咁即係加奏嘅時候又點樣玩法呢？
0: 係啊，佢加咒嘅時候就係、是、誒。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5%。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我哋翻到去1909年咧，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on the piano.
1: 欣赏过系舒伯特嘅《天鹅之歌》，男中音费萨迪斯高联同钢琴家莫牙演出过。2012年嘅今日，费萨迪斯高逝世。今日节目时间咧亦都嚟到呢一度啦，谢佑荣听日再同你一乐支持普社古典日志，一乐志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5月18日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之旅，先为你带来由霍尔斯特的创作，是他的行星组曲。我们上一转去 Mars 火星，我们的导游有杜托华和他所领导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

霍尔斯特来自他行星组曲当中的火星 Mars， 听过是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我们去到俄国的音乐世界，有普罗戈菲夫的古典交响曲为我们演绎当中第一乐章，有请普列文和他所领导的洛杉矶爱乐乐团。

听过是巴克的一首《杨怡安静吃草》，马莲娜联同圣马田室乐团的演出之后，我们去到肖邦的音乐世界，听下这位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冠军得主赵成真送上是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1的第二乐章，同台演出还有加法沙尼所领导的伦敦交响乐团

0: 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我们听过当中的第二乐章，有赵成真在加法山尼的棒下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在肖邦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法国，有这位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拉威尔，他为芭蕾舞所写成的这一首圆舞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音乐的张力和堆砌，由杜托华率领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奏。

法罕威廉士的绿袖子幻想曲，奇奥贝利联同英国小交响乐团的演奏。对于要应付公开试的莘莘学子来讲，这首作品相信就不会陌生的了。在这里也都藉着刚才的乐曲祝愿今届这么多位的考生都是顺利的。听过这么多类型的作品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就是古典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Coda 美声亦称作美咒，是结束时的音乐或音群，和作品的基本结构无关，而是附加上去的，作用是以确定终结的印象。在1750年之前的作品，尤其是福音音乐，这个术语主要用于卡农的结尾，即是声部之间停止模仿之后，或者是副格曲结尾紧接主题的最后陈述，通常以持续音 pedal point 为基础。至于听紧巴克来自 BWV 543的 A 小调管风琴副格曲，就是一段华丽的竹技曲风格尾声结束，为大家演奏的是阿拉德

咁1750年之后嘅音乐又系点嘅呢？贝多芬之前嘅作曲家通常使用尾声嚟到增强乐曲嘅终结感或对称感，而贝多芬最著名嘅就系用尾声延迟甚至中断最终嘅结局，仲经常带有极具戏剧性嘅效果。喺某啲情况下，尾声得到嘅着墨甚至接近发展部。例如而家听紧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嘅贝多芬第9交响曲第一乐章尾声，就有呢种戏剧性啦。其实成个节目嘅时间都唔够用嚟播呢个乐章嘅尾声㗎。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and to the concert Echoes of France. Eric Lesage plays Nadia Boulanger's Fantasy Varié, recorded live in the Polish National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cert Hall, Katowice, on the 28th of November 2024. On the program, a work by a Polish composer who was a student of a famous student of Nadia Boulanger and who traveled to Paris and fell under her direct influence. We will hear his homage to her. A work by the dedicatee herself, featuring French pianist Eric Lesage, an impressionistic piece by Debussy about a mythological creature, and two suites from a ballet by Albert Roussel based on an Ovidian tale. The Polish National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Katowice is conducted by Lukasz Borowicz. From 2007 to 2015, he was chief conductor of the Pol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Warsaw. He is currently music director and chief conductor of the Pozna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chief guest conductor of the Krakow Philharmonic since the 2021-22 season. He conducts opera and has received numerous prizes for his over 100 recordings. Welcome to a thoroughly French evening from Katowice.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 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 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 我是王家浩。 今晚会听到另一场法式回响的音乐会, 名叫利莎树演奏布朗卓的变奏幻想曲。 顾名思义，我哋会听到钢琴家利莎树联同博罗维兹指挥嘅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送上法国女作曲家布朗卓嘅呢一首变奏幻想曲。另外，我哋会听到莫斯向布朗卓致敬嘅一部作品，名叫《小姐》。另外，仲会听到德布西嘅《牧神之五后前奏曲》，同埋罗素所写嘅芭蕾舞剧《巴富斯与阿里亚德涅》作品43嘅第一及第二组曲。 这场演出在2024年11月28号在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的。先为你介绍今晚的指挥，他是博罗维兹。博罗维兹曾经在2007至2015年间担任华沙波兰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 他目前是波兹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及首席指挥，并自2021及2022季起担任克赖霍夫爱乐乐团的首席客席指挥。他亦活跃于歌剧的领域，并因为超过100张录音而获得多项的奖项。数百年来，法国音乐一直以他们独特风格为骄傲。到了20世纪上半叶，新古典主义成为了重要的标志。 音乐中的新古典主义特别盛行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作曲家希望回到去古典主义相关的美学原则，例如秩序、平衡、清晰、精简以及情感上的克制，所以新古典主义亦被视为是对晚期浪漫主义那种强烈情感和松散的结构的一种反动。 新古典主义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就是法国传奇音乐教师纳迪亚布朗卓，他培养了无数位年轻作曲家，很多人都走上了这条作曲道路。以巴西域之为首的一整代波兰年轻音乐家都曾经前往巴黎向他求学的。巴西域之的学生莫斯后来也跟随了纳迪亚布朗卓的脚步，到巴黎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作曲技巧。 那时已经是布朗卓的晚年了，但他对这位波兰作曲家的想象力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莫斯后来也创作了今晚会听到的第一首作品《小姐》，向纳迪亚布朗卓致敬。我们现在就一起欣赏博罗维兹指挥的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奏。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prelude to The Afternoon of a Faun by Debussy, played by the Polish National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at Katowice, conducted by Lukasz Borowicz.
1: 听过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由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在博罗维兹的大厦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一场法式回响音乐会最后一部分，我们会听到罗素的《巴库斯与阿里亚德涅》作品43第一及第二组曲。罗素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法国交响乐作曲家之一，他虽然没有完全投入新古典主义，但同这一股潮流的支持者一样，他热爱清晰结构、有规律的主题和鲜明的节奏。今晚会听到的这一部芭蕾舞剧《巴库斯与阿里亚德涅》就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了。音乐写于1931年，取材自历久不衰的阿里亚德涅神话。阿里亚德涅将线团交给剔修斯，帮助他在迷宫中找到出口，并且成功杀死牛头怪兽。之后剔修斯带着阿里亚德涅乘船离开，却最终将他遗弃在拿索斯岛上。在一段狂热的间奏音乐当中，阿里亚德涅试图跳海追随剔修斯，但被酒神巴库斯阻止。酒神为他跳起充满力量的吉格舞，两人随后以亲吻结合，接着展开一段充满酒神狂喜气氛的舞蹈。森林精灵和酒神女祭司从恋人面前经过，之后阿里亚德涅独自跳起懒洋洋而且柔美的舞步，后来又再同巴库斯共舞，最后一场酒神狂欢爆发，芭蕾舞剧在阿里亚德涅成为酒神伴侣的胜利场面当中结束。罗素从这部芭蕾舞剧当中整理出两组的管弦乐组曲，分别对应舞剧的第一和第二幕。第一组曲包括《引子》、《青年与少女的游戏》、《迷宫之舞》、《酒神登场》、《剔修斯与同伴冲向酒神》和《酒神之舞》。第二组曲呢，我们会听到《引子》、《阿里亚德涅的苏醒》、《酒神独舞》、《亲吻》、《酒神的魔力》、《酒神行列》、阿里亚德涅之舞、阿里亚德涅与酒神共舞，同埋最后嘅酒神狂欢节。

0: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达与谢善柏是在2025年10月9日在东京三德利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有开头的哥里格霍尔堡组曲，作品的致敬对象是挪威启蒙时期代表生于巴洛克时期的挪威思想家霍尔堡。另外有尼尔森长笛协奏曲，作品是尼尔森一生创作过三首协奏曲其中之一。独奏长笛谢善柏曾经是香港管弦乐团助理首席长笛，而为音乐会画上句号的是西贝柳斯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的灵感是一群天鹅。带领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的指挥比奥斯达今次以98岁高龄，以活力和艺术驱动力继续演出事业。今场音乐会北欧风情满载。
1: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5至7，戚家荣日落节。

西班牙作曲家杜莲娜啦，早年咧就喺巴黎学音乐啊，佢嘅老师咧就系丹蒂，嗰阵时咧佢就认识咗德布西同埋拉威尔啊，后来咧佢仲喺马德里音乐学院任教啊，佢嘅创作咧受安达卢西亚民歌风格影响噶。

今天我们欣赏的狂想交响曲就是1931年创作的，是写给钢琴和弦乐团演出的。作品的重心就放在轻松和有活力的安达卢西亚旋律上面，而不是复杂的和声结构。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拉洛加，还有宝高士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的演出。

杜莲娜的狂想交响曲作品66，由钢琴家拉洛加连同保高士所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一起演出。莱达呢就是18世纪奥地利作曲家。英国音乐学者大卫宗师呢说他是维也纳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莱达的爸爸呢亦都是著名的作曲家。咁细个嘅时候系爸爸教佢音乐噶，后来咧佢就成为宫廷作曲家啦。佢曾经写过神曲啊、歌剧等作品。佢系咧欧洲当时最显赫嘅哈布斯堡王朝嗰度宫廷任职啊。咁佢爸爸过身之后咧，就继承佢嘅位置，担任咧维也纳嘅圣斯德望主教座堂嘅乐长。哈布斯堡家族嘅玛利亚特雷莎女王啦，仲授予佢独家管理皇家乐团嘅职衔，咁可见啦佢嘅地位同埋影响力啊！今日咧我就拣咗佢嘅万福女王一齐欣赏啦，当中嘅女中音同埋长号咧有相当之多好和谐嘅二重旋律。呢一首作品咧就系佢喺哈布斯堡宫廷任职嘅时候所创作噶，我哋欣赏一下女中音歌唱家格罗普。除了长号的连谱，拉奏史瑞林的华尔斯特伦和贝格曼，演奏大提琴的拿桑，还有弹奏管风琴的力芬达，一起的演出。

莱达的《万福女王》，但演出的有女中音格罗普，吹奏长号的莲宝，拉奏小提琴的华伦斯特伦和贝格曼，演奏大提琴的拿桑和弹奏管风琴的力芬达。二十世纪英国作曲家阿迪神呢，16岁就入读皇家音乐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曾经中断过学习，后来呢他都回到母校任教啊。这首在1959年完成的威灵顿组曲啦，就是为了威灵顿学院的百周年纪念而写的。作品的乐器组合呢都挺特别啦，有圆号、钢琴、定音鼓、敲击乐和弦乐。有请布拉宾斯和他领导的威尔斯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还有钢琴家卡拉汉一起的演出。

阿迪神的《威灵顿组曲》是由布拉宾斯指挥威尔斯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演出，弹奏钢琴的是卡拉汉。今个小时最后一首作品就是胡尔夫的 G 大调小夜曲，又叫做《意大利人》。简直这个版本是由布鲁恩斯坦改编给长笛四重奏演出。

胡尔夫的 G 大调小夜曲，又叫做《意大利人》，欣赏过是一个长笛四重奏的版本，由布鲁恩斯坦改编，当中演奏小提琴的就是布鲁恩斯坦了。另外拉奏中提琴的是格洛兹，演奏大提琴的是韦纳斯坦，至于吹奏长笛的就是斯雅之文。第一小时的夜深曲要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为你送上不同的音乐的，一阵间见。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是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特与岸线涅斯在2025年10月24日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场全部拉姆斯演出，首先带来钢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的宏伟在三乐章结构上外加一首下约曲，令它比19世纪任何其他主要协奏曲更接近交响曲。不过作品亦有失乐的亲密感。独奏钢琴家岸线涅斯曾被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观众三次票选为最令人难忘的演奏家。乐团的荣誉桂冠指挥比奥斯达亦会指挥布拉姆斯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他以70年的事业和功力，演绎兼备对音乐的忠诚和准确的分析，以灵魂唤醒音乐，令这场布拉姆斯音乐会势必精彩。

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 BWV 971啦，就是有三个乐章写给古键琴独奏的作品嚟嘅。呢首作品咧都几受欢迎啊，由古键琴同埋钢琴演奏嘅录音都有唔少啊。不过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是一个古键琴嘅版本，弹奏古键琴嘅咧就是维珍尼亚帕纳基啦。三个乐章就以快慢快速度创作，快个乐章就相对轻松啊！一起听下佢嘅演奏。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山道苏娜咧就系二十世纪的作曲家，咁佢意大利出世噶，大约五岁的时候咧就一家去了巴西定居啊。佢细个咧就系爸爸教佢音乐噶，后来咧佢就入读圣保罗戏剧及音乐学院，同埋伦敦的圣三一学院啊。佢嘅作品啊好有拉丁美洲音乐的特色，亦都受十二音列的影响啊。他写过啦，声乐啦、室乐、协奏曲，另外咧都有不少的吉他作品。今天我哋欣赏的啦，就是他的第六首《曼陀林琴与吉他奏鸣曲》啦。两件乐器的音色非常之配合噶。咁呢一首嘅奏鸣曲咧，就喺佢77岁的时候完成，可以话系咧代表他晚年的风格啊。我哋听下玛丽二重奏的演出。

玛丽二重奏送上过的就是山道苏拿的第六首曼陀林琴与吉他奏鸣曲。室曼在1745年意大利出世，她是一位女作曲家、小提琴家和歌唱家。虽然她有贵族的血统，不过父母都很贫困，七岁就在孤儿院学音乐，一心想成为出色的小提琴家。不过当时依然是以男性为主导，他曾经跟塔天尼学小提琴，后来他和一位小提琴家结婚，两个人相当之合拍，除了一起演出，他的丈夫也都相当之鼓励和支持他发展音乐的兴趣，所以他不单止演奏小提琴，也都有作曲，越来越有名气。意大利作曲家加士帕里尼曾经欣赏过他演奏塔天尼的作品，大赞不已啊！仲话咧，要同塔天尼讲呢个好消息，一听就知啦，室曼系塔天尼嘅学生。咁而家咧，我哋一齐欣赏一下，有两个乐章嘅降 B 大调第二四重奏啊！

巴塞尔外拉托四重奏送上过的就是失曼的降 B 大调第二四重奏，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啱啱我哋听到一首单簧管音乐，是霍斯的三首美国乐曲里面的早期的歌同埋奉献。这个单簧管版本是由李成基吹奏的，改编者是史图哲文，弹奏钢琴的就是基斯灵。在之前亦都欣赏到艾尔加的合唱音乐，叫做《骤雨》，作品71第一首，是由何西指挥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演出的。之后亦都听过鲍海利尼的 D 大调弦乐三重奏，演出者就是欧洲加兰特古乐团的成员。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韩德尔嘅神剧《苏珊娜》里面嘅一段咏叹调，叫做《晶莹的小溪潺潺流动》。演唱者咧系女中音狄当拿图，演出嘅仲有金苹果古乐团，而带领乐团演出嘅咧就系叶梅里亚尼切夫。之后咧仲会听到一首黑人灵歌《无人知晓我眼前的困难》，这个版本咧会系。

改編出嚟嘅，改編者係海莎連德曼啊，演出者就係柏林愛樂樂團12位大提琴手。最後咧，亦都會有鋼琴家史米文彈奏拉赫曼尼諾夫嘅C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裏面第二個樂章，演出嘅仲有小澤征爾指揮嘅波士頓交響樂團。

听到拉威尔的一套音乐啊，就是《富普兰之墓》里面的前奏曲、副格曲和弗拉纳舞曲啊。这个版本啊是钢琴家夏马由弹奏的。晚安，我是马盈盈，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喺新闻之后咧，我哋听到罗力逊嘅六首火焰之歌，其中嘅第六首《如果因为我将心交给你》，演出嘅咧系伊劳拉节日合唱团，由艾迪神指挥嘅。之后有一首室乐作品，就系布拉姆斯嘅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115里面第一个乐章，吹奏单簧管嘅系霍罗斯特。拉奏小提琴的是恩顺和布罗夫先，拉奏中提琴的是赖山诺夫，而拉奏大提琴的是泰迪恩。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演奏佩里西斯的《往日的一切》纪念史托克，然后就是有肖邦的船歌了，编号60，由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最后有贝多芬的作品，是借住莫扎特的《魔笛》里面的《知道爱情的男子》这个的选段而写成的降 E 大调变奏曲，演出的是大提琴家米勒索特和钢琴家何域特。

场地演奏家巴活吹奏了格鲁克的 G 大调协奏曲，一起演出的还有巴塞二室乐团，指挥是安东里尼。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马勒的花之乐章，由罗特指挥法国世纪乐团演奏，亦都听到卡拉华指挥的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布拉姆斯的自故乡作品64第一首。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钢琴家史米文弹奏舒伯特嘅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 D959当中嘅回旋曲乐章，亦都会有两位歌唱家，就系假声男高音梅达同埋女高音祖舒亚演唱韩德尔嘅歌剧《罗德林达》当中嘅《在沙瓦的细雨中》，演出嘅仲有雅确斯指挥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不过现在先听下一首竖琴音乐，是谢哲之改编中国古曲《春光花月夜》，我们一起听下于丹的演奏。

两位钢琴家罗瑞和白野亚美弹奏了佛瑞的多利组曲。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祖建士的献给致力和平者的颂歌，其中的愿主赐平安，由福音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之下演唱的。之后亦都听到维恩改编巴克的 F 小调协奏曲编号 BWV1056 当中的慢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基利玛，演出的还有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会欣赏到另一位小提琴家沙涵嘅演奏啦。佢会带嚟柴可夫斯基嘅《偕若圆舞曲》编号34，演出嘅仲有比利尼俄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之后会欣赏到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联同钢琴家麦凯尔演奏里特嘅《维多利亚厨房花园》。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吉他演奏家卡雅嘅演出啦，带嚟慕莱嘅《克里奥罗浪漫曲》。

晚安，我是万言影，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过这首小提琴音乐，是葛利格的 G 大调第二首奏鸣曲作品十三里面第二个乐章，拉着小提琴的是列图，弹奏钢琴的是李拿汉。之前亦都听到两位吉他演奏家的演出，他们是麦法登和歌克，带来了几利亚尼改编罗西尼的拆桌序曲。在中间我们还听过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作品十四第一首，不过这个是贝多芬亲自改编成四重奏的版本，演出者是卡索斯四重奏。而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 D 士卡拉蒂嘅 D 大调奏鸣曲编号 K118，由钢琴家霍端端弹奏嘅。然后咧会有丹蒂嘅降 B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由廷高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最后咧会有萧玉婷嘅合唱音乐叫做《白露丝》，会由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喺古玉仲同埋谢思允嘅带领之下演出嘅。

听到这一首圆舞曲是约瑟夫·史特劳斯的《奥地利的宣言》编号164，由帕列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连影。在新闻之后，我们听过艾拉罗伯士的第五首巴西的巴克风格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的是女高音宾莎和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之后我们听到拉威尔的作品是印子与快板，我们听到这个录音是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的演出，这个版本也都经过泰比改编的。咁跟住落嚟咧，会有拉赫曼尼诺夫嘅钢琴音乐啦，就系、是、G 小调音画练习曲作品33第八首，系由比利尼诺夫弹奏噶。然后咧会有柏林爱乐乐团喺亚奴国嘅指挥之下演奏舒伯特嘅 C 小调第四交响曲悲剧里面嘅行板乐章。最后咧，我哋会听下萧仲嘅行板与快板，由单簧管演奏家布健士联同钢琴家高斯洛一齐演出噶。

0: 一張 CD 是兩位的朋友，他們就在 Facebook 認識的，就不是好像
1: 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2: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的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微人生。星期六晚六點到八點，香港電台第四台，枝頭羅網，羅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由艾信巴克指挥的德国北部电台交响乐团刚演绎过是亨德密特的降 E 大调交响曲第二个乐章。接着下来节目将会为你送上奥芬巴克的作品《红萝卜国王》里面的间奏曲，我们将会欣赏到莱比锡交响乐团在古鲁加指挥之下的演绎。